你想过普通的生活，就会遇到普通的挫折。你想过上最好的生活，那么一定会遇上最强的伤害。这个世界很公平，想要最好，就一定会给你最痛。能闯过去，你就是赢家；闯不过去，你可以乖乖的

数人了解金明岐都是从《岁月神偷》这首歌开始的，并且很多人呢都会把它跟罗启瑞导演的同名电影《岁月神偷》联系到一块儿。但其实啊，这是完全不相关的，因为呢，金明岐的《岁月神偷》的灵感是来自于陈思诚的《北京爱情故事》。虽然短短两分多钟，但旋律上口，歌词简单，传达出一份纯粹真挚的情感。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汪峰呢，是中国内地摇滚歌手、音乐创作人、作词人和作曲人。印象深刻的是他的鲍家街43号，他是这一支乐队的发起人。唱功也许并不是很出众，但汪峰的歌声和他的词合起来就特别完美。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三点三，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
1: 他爱我，他不爱我；他爱我，他不爱我。牵手的时候太冷清，拥抱的时候不够靠近。他不爱我，说话的时候不认真，沉默的时候

玮琪作为华语歌坛温暖知性派歌手，从出道一直到现在，都在坚持着泛泛式的城市民谣曲风，歌曲如微风拂面。

世界上应该没有所谓的玩笑吧，所有的玩笑都是有真实成分在的，多少玩笑话在真心话中说出口，只是不想懂的人怎么样都不会懂，就好像你永远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啊。生命当中最好的事情就是找到那个知道你所有缺点，知道你所有错误，知道你所有弱点，但是最终却依然认为你是最棒的那个人。我是杨洋，欢迎你来到节目当中，常常和你分享心情感悟。接下来呢，让音乐往前走吧。

你的爱心让我们能够安心，你的诚心让消费者感到放心，你的公心让人人都觉得舒心，你的关心让需要的人更暖心，你的真心让更多人拥有信心，遵守职业道德，做新时代好建设者。

有人说听李荣浩的歌呢，会有一种真切的痛感，因为他的歌声里总是带着几分自嘲，几分玩笑，几分隐隐约约的倔强。在一些难过的夜里，李荣浩的声音很是温柔。

0: 每一个路口，每一次等候，总有九三三相伴左右。
1: 你的姿态，你的青睐，
0: 每一缕阳光，每一点心动。
2: FM 九三点三，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和你一起分享全世界。

0: 说把海螺放在耳边，就能听到大海的声音。你听，妈妈，这是大海的声音吗？
1: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7万吨，它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生命。你听到它们痛苦的声音了吗？保护海洋环境，保护大海的声音。
2: 您听到最美好的祝福话语是什么？
3: 亲爱的，
2: 在春节，
4: 新春快乐！
2: 在端午，
5: 愿你端午安康。
2: 当你生日时，
4: 祝你生日快乐。
2: 当你远游时，祝你一路平安。祝代表着人们对事物的期盼。福作为中国最古老的文字之一，寄托了人们对幸福美好的向往。祝福不仅可以通过话语表达，也可以展现在画面里。在宁德哲荣，一把剪刀，几张红纸，就能把祝福寄托于方寸之间。
6: 我们可以集所有的祝福在一个画面中，这都是很美好的寓意，也是我们中国传统最吉祥最质朴的一种祝福跟祝愿。
2: 走进福文化，发现身边每一份美好。

为国奉献，我们无悔担当。明理尊规，做更好的自己，勤劳善良，收获更多幸福。宽厚正直，看见你的光芒。自强自律，拥有健康生活。培养个人品德，拥有良好品行。

让家庭更和睦，包容让家庭更幸福，勤俭让生活更美好，友邻让大家更和谐，注重家庭美德，做新时代家庭好成。

0: 光是萤火虫尾尖上的亮，5%是独行夜晚的灯，10%是照明了一湾湖水的渔火。有些路无法带你去到的地方，光可以。
1: FM 93.3，赢得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声音的光亮，如同向上的生活。

0: 还早，打游戏正好。嘘，
1: 轻一点，戴耳机吧。嘘，轻一点，别人睡了。
2: 喂喂，哎呦，这高铁上啦！啊，
1: 嘘，轻一点，吵到别人了。
3: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1: 嘘，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4: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一点。

平时呢，这个男生跟女生之间相处的时候呢，真的会闹不少的误会。女孩子其实有的时候挺简单的啊，比如说她哭着非常委屈的讲一件事儿的时候呢，她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你不顾一切的去哄她，而不是为了让你去质问她，哎，你哭哭啼啼的啊，又在胡思乱想什么？所以各位男性朋友们，转念想一想，用一个非常简单的方式，是不是就能够完美的照顾到她呢？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

0: 山野寻觅清泉，在黑夜等待流星，跳跃每一个音符，享受每一段旅途。
1: 脑子远的光，让我的心滚烫，让梦和情景一个个都全都释放。
2: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人说林俊杰有两点是不能够被黑的，一呢是他的唱功，二就是他的人品。作为 idol 来说呢，林俊杰绝对是优质偶像，常做公益，和粉丝之间呢也会共享很多的心得，打电动，然后开直播，然后非常的亲切和平和啊，这里就不一一展开了。可以说呢，也是为大家推荐了很多，也正是因为他的暖心，所以说呢，他的歌曲总是给人带来一种非常温暖和感动的直观感受。

人的一生大约有26298天，每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度过？去更多的地方旅行，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去为事业而奋斗，享受退休后的时光，用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不要让慢性病占用我们的时间。定时体检，合理膳食。

文明礼貌，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

拉·安吉利斯在《活在当下》当中写了这样一段字：如果你不知道珍视现有的一切和现在的自己，无法从中得到快乐，那么即便将来拥有了更多，你也会不快乐。

0: 需要一点灵感，它可能来自一首歌，
1: 是秋天的风，寒冷的冬带走了周围的颜色，
0: 可能来自一段旅途，当然它还可能来自一个声音。
2: 这里是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很多人失恋的时候呢，都听过他的歌，说谎、心酸、天真有邪、傻子等等，好像每首歌曲啊，都是唱尽了被抛弃的痛苦，而迷幻的嗓音更是诉说着那种分手之后的撕心裂肺，仿佛只有这样唱，好像这种真实的感觉才会更加的令人心痛。所以说呢，苦情歌一直都是他的调性。

0: 武器了。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当你拖着行李箱奔跑在栈道内，是什么让你回家的路变得温暖？当你拥挤在嘈杂的车厢里，是什么抚平你内心的烦躁？当你面对素未谋面的陌生人，是什么让你放下防备，感受善意？是微笑，最简单的微笑，却也是最真诚的服务。是微笑，用文明礼仪之美感染你我。是微笑，不需要过多的语言，却变成两个人之间最短的距离。微笑，让爱传递。

人的一生大约有26298天，每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度过？去更多的地方旅行，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去为事业而奋斗，享受退休后的时光，用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不要让慢性病占用我们的时间。定时体检，合理膳食。

绕着世界，看着你

0: 哪里。在城市方间的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乡野山间的朝阳初升，晨曦薄雾，在清晨茶杯飘出的淡淡幽香中，在夜晚酒盏盛满的热辣豪情里。
1: 这里是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践踏攀折。开车请礼让行人，不接打电话。文明行车，请勿强行变道，抢道争行。请勿翻越隔离栏，乱穿马路。车请走非机动车道，不逆行。排队要有序，不插队推挤。公共交通上主动让座位。文明停车，请勿占用斑马线。车辆请健康同向停车，不乱停乱放。文明用餐，请勿铺张浪费。请勿在公共场所吸烟。垃圾分类要做好，不随地吐痰。小区内不私搭乱建，楼道里不堆放杂物。文明举止，请勿噪音扰民。遛狗要牵绳，及时清理粪便，不让狗吓人咬人。公共场所请勿大声喧哗。文明服务请热情、礼貌、周到。文明旅游请勿攀爬、损坏公物。节约用水。

0: 也有爱，有暖，有甜。
1: FM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记载城市前行的坚定步履，记录有你有我的感动日常。
1: 加油宁德，
2: 来了就是宁德人，
3: 喜欢你
2: 宁德。

0: 家族开饭了，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1: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2: 个个都努力了，胃口好。
0: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3: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鱼骨头。
4: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

0: 具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1: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斗、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2: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3: 为了城市卫生。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

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抵达究竟是如何的一种美好。我抬头总是看见白云在流浪，
1: 让勇气变为生命，灿烂可能一望无际。让我们一起听见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人的一生大约有26298天，每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度过？去更多的地方旅行，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去为事业而奋斗，享受退休后的时光，用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不要让慢性病占用我们的时间。定时体检，合理膳食，

你的爱心让我们能够安心，你的诚心让消费者感到放心，你的关心让人人都觉得舒心，你的关心让需要的人更暖心，你的真心让更多人拥有信心，遵守职业道德，做新时代好建设者。

1995年，陈奕迅参加第14届新秀歌唱大赛，并且获得冠军，于是同年正式出道。他凭借随性不羁而且有点鬼马搞怪的风格，在香港歌坛独树一帜。他的嗓音厚实里带了一点沙哑，唱腔一贯慵懒，而且个性很独特。他总是擅长把华丽经典的唱腔相结合，歇斯底里和俏皮的气质融入心灵，而在着装和造型上更是挥洒个性。很独特的穿衣风格也让他成功吸引众人的目光，不只是唱歌而已，出人意料的造型就让他有机会一次次创造出潮流。

我想人或多或少都会有一段异常艰难的时光吧，生活的彷徨，工作的失意，学业的压力，爱的惶惶不可终日，能挺过来的人生就会豁然开朗，那些挺

1993年春天，陶喆在美国洛杉矶一家唱片店里遇到了音乐制作人汪志平。在他的邀请下，他回到台湾发展，并且以音乐制作人身份进入音乐圈。1997年转型成为歌手，同年他凭借首张个人专辑叫《David Tao》获得关注。这位可自编自写自和声，母带后期处理都能够一手包办的创作歌手，除了展现技巧型的 vocal 之外呢，也将真正的黑人音乐带入到当时的流行乐市场。多年来持续创作，佳作无数。

0: 世界那么大，垃圾都去哪儿了？随着城市规模扩大，人口增加，生活中产生的垃圾也越来越多。数据显示，我国每年所产生的生活垃圾在4亿吨左右，70%的城市面临着被垃圾包围的危险。
1: 这么多垃圾，烧掉就好了。
0: 这可不行，焚烧、掩埋等传统的垃圾处理方式，不仅成本高昂，还会造成一系列环境问题，破坏生态平衡。
1: 这可怎么办呢？
0: 别担心，垃圾处理我们有妙招。日常生活所产生的垃圾分为厨余垃圾、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四个大类。废纸、玻璃、织物、塑料金属和废旧电器为代表的可回收垃圾是我们密切关注的对象。我们要做的就是把它们分类打包，投入对应的垃圾分类收集箱里。接下来，垃圾回收站的工作人员会定期对分类收集箱进行清理收集。可回收垃圾在被送往回收站后，还会进行二次分拣，并被加工成各种工业原料，实现再生利用。生活垃圾的分类处理

效减少垃圾产量，节约垃圾处理成本，还能减轻环境污染，养成垃圾分类的良好习惯，做到各类垃圾分类打包，分类投放，你行动了吗？

国奉献，我们无悔担当。明理尊规，做更好的自己，勤劳善良，收获更多幸福。宽厚正直，看见你的光芒。自强自律，拥有健康生活。培养个人品德，拥有良好品行。

0: 欢迎你们前来赴宴。 Feel the breeze 回来来照亮着时代，现在归在有我。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当音符遇见故事，当旋律碰撞人生，这里是乡音如歌。今天我们将与您一起揭开那些藏在和弦背后的创作密码，聆听他用音乐书写的独家记忆。准备好你的耳机，这场声音的旅程即将启程。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宁德广播电视台乡音如歌，我是玲玲。用声音回味岁月故事，用旋律温暖日常人心。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在声乐教学一线深耕几十年，一辈子都抱着满腔热爱做音乐的，来自宁德职业中专学校的吴立夏老师。
1: 有请音乐人。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欢迎立夏老师。我还记得之前跟您敲定这一期专访的时候，您第一时间就问我要不要面对镜头，需不需要拍照。看得出来啊，您平时真的不太喜欢面对镜头。
3: 对对，确实是这样，我真的特别不习惯拍照，也不会摆什么姿势啊，一对着镜头就感觉浑身不自在，特别特别拘谨。
2: 原来是这么回事，舞台上的您呢特别的从容大方，没想到私下里这么内敛随性。那您是不是从小就接触音乐，打心底里喜欢唱歌呢？
3: 我觉得我自己对音乐的这份喜爱好像是天生就有的。我的嗓音条件嘛，大部分是遗传了我爸爸的基因。我妈妈虽然是一个小学数学老师哈，但是呢她艺术天分特别特别高，舞蹈啊美术啊等都很不错。记得小时候家家户户都有广播嘛，每天晚上呢7点的新闻联播之后就会放各种经典老歌，红歌，我爸爸妈妈就带着我和哥哥一起跟着唱啊。哎，就这样潜移默化的，我心里的音乐种子就这样慢慢生根发芽了。
2: 家里这么好的音乐氛围真的很让人羡慕。那您还记得自己学会的第一首完整的歌是什么吗？
3: 印象最深的应该就是敖包相会。我脑子里面现在的一个画面就是我的爸爸妈妈经常在家里面对唱。
2: 给大家唱几句怎么样？
3: 来，我们试试看。

0: 哇，真的太好听了。这是小时候学的第一首歌，到现在印象还很深刻，
1: 很深刻。我觉得我这个应该是刻到骨子里的，一辈子都不会忘。
0: 真的是满满的童年回忆。我知道您是福鼎人，福鼎当地的文艺氛围是不是一直都特别的好？
1: 对对对，一直都很好。在我印象里，我从幼儿园就开始上台表演了，因为现在还有照片在。
0: 嗯，
1: 上了小学之后呢，也经常参加各种文艺演出啊，
0: 嗯，
1: 比赛呀，
0: 嗯，
1: 应该没记错的话，我从一年级开始就担任班级的文艺委员了。
0: 嗯，
1: 然后就这样一点一点的锻炼，积累了很多很多的舞台经验，
0: 嗯，
1: 然后慢慢的心理素质也就跟着强大起来了。
0: 怪不得您的这个舞台功底这么的扎实，原来都是从小一步步练出来的。那今天节目里首先要给大家带来哪首歌？
1: 我现在先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蓝色牧场。这是1988年山海的交响闽东抒怀的主题曲。
0: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分享这首《蓝色牧场》。

0: 哇，这旋律真的是特别悠扬，太好听了。丽夏老师演唱的这一首《蓝色牧场》，把闽东山海的唯美和壮阔全都唱出来了。
1: 是啊，这首曲子写得特别好。
0: 嗯，
1: 他写的呢是东吴阳水上牧场的好风光。
0: 嗯，
1: 也唱出了咱们闽东人耕海牧渔的生活情怀，也是咱们宁德人都特别熟悉的家乡老歌。
0: 像这种饱含家乡情怀的经典老歌，不管是听多少遍啊，都让人觉得越听越有味道。那您从什么时候开始正式系统的学习声乐呢？
1: 我应该是从12岁，上初一
0: 的
1: 那个时候啊，对对对对对，跟着我妈妈的一个同事，一位专业的音乐老师，那个时候正式开始学声乐的。但是一开始的时候呢，我只是把歌唱当做一个纯粹的兴趣爱好。
0: 所以是从单纯的兴趣一步步的走到专业的音乐道路的。那您早年学音乐的时候一路都还顺利吗？
1: 其实我觉得挺坎坷的。因为呢，初三的那一年，我就报了提前批，报了省艺校的音乐专业啊。结果是因为是信息填错了，因为以前是手写啊，那就遗憾错过了复试。那后来呢就想报师范。
0: 那家里人支持你吗？
1: 家里人不太支持，虽然我妈也是师范毕业，小学老师，就是因为他觉得太辛苦了。
0: 之后怎么样？
1: 所以我就把目标锁定在中专学校，那个时候中专录取分数是最高的呀。而且毕业之后他还包分配。但是呢就挺可惜的，差了4分，没考上。
0: 那这样的话心里肯定特别失落。
1: 对呀对呀，就是特别失落。但是还行，后来我很快就调整过来了，选择了复读。那个时候复读其实也很普遍的一个现象。那再次准备再考。
0: 所以说心态算是还很平稳。
1: 对对对对。但是呢补习了一年之后呢，又一个新的政策出来了，复读生呢要减掉总分的20分再录取。那我又一次差了4分，又落班了。
0: 所以如果说没有新政策的情况下，肯定是可以上的了。
1: 对，
0: 结果
1: 超的，超了10分了。
0: 接连的2次错过机会，换谁都会觉得特别受打击。
1: 是啊，是啊。因为那时候呢，所以心里就落差特别大嘛。情绪也很低落。因为呢我们平常跟我差不多成绩的几位同学都能顺利考上自己理想的学校，那就我自己，我就看不到自己的未来了。那段时间特别特别迷 茫,
0: 迷茫。
1: 对对，特别迷茫。
0: 一路经历了这么多的遗憾和挫折低谷之后，是怎么迎来转机的？
1: 这个转机其实也是说没有选择的情况下，那我就那个时候报考了福建省音乐基地班之一的福鼎音乐班。那因为毕竟自己从12岁开始学这个音乐专业，那多一条路可以选择了。所以在那里呢就经过3

0: 年系统的专业学习，凭着扎实的文化课的基础和专业能力，拿到的全省为数不多的保送名额，然后就成功的考上福建师范大学的音乐学院，还是很幸运的。
1: 应该特别开心吧那个时候，
0: 这个感觉是天上掉馅饼的感觉。
1: 那也不是，主要还是你努力了。
0: 那是机会，应该说
1: 都是留给努力的人。
0: 对对对对。
1: 那参加保送考试的时候您会不会紧张啊？
0: 我自己现在回忆起来，我觉得我心态特别好。我不紧张。为什么呢？就是说就算没有保送上的话，那以我的成绩哈，那肯定是能在我们这个毕业班的分配名额里的啊，所以心里有这份底气了，因为有退路了，所以抱着平常心去考试，那发挥就很稳定。
1: 因为有这么好的心态，才能够在音乐路上走得这么稳啊。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欣赏立夏老师的另一首歌《明珠虎背》。

0: 些旋律，
1: 你知道吗？
0: 是时光的注脚。
1: 你的日子，
0: 有些声音是灵魂的独白。
1: 我有多想你。
0: 欢迎来到乡音如歌，静下来，听世界如何被音乐重新定义。
1: 我等你。
2: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关注宁德广播电视台的乡音如歌，我是主持人林玲。那今天呢，做客我们节目的是在声乐教学领域深耕多年的吴立夏老师。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立夏老师演唱的《明珠虎背》，歌里唱的是高山云雾、古厝村落，画面感特别强。这首歌也是虎背镇官方的文旅主题曲，对吧？
3: 对对对对，歌词里呢是巧妙地融入了当地的红色文化，还有皇家蒸笼，特色黄酒，海上天湖，全是咱们当地的特点，
2: 满满的地方风情。立夏老师，您进入到大学之后接受了这个专业系统的音乐学习，在学习期间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
3: 刚进大一的时候呀，都特别特别不适应，因为我的新的声乐老师，他的发声方法，跟我原来老师的发声方法
2: 不太一样，
3: 有很大的一个冲突，腔体呢让我撑得很大，这就导致我的声带闭合不紧啊，每节课上了大概20分钟左右，我嗓子就感觉我特别疲劳，我连正常说话都很费劲啊。一个学期下来，跟我关系比较好的同学就跟我说，哎，吴立夏，你现在的歌唱水平明显退步了，还不如你新生汇演那个时候呢，那段时间其实我心里是知道的，不知道该怎么调整，特别特别崩溃和无助。
2: 后来是怎么调整过来的？
3: 还好后来是有个机会啊，有幸成了咱们福建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林夕教授的旁听生啊，跟着林教授学习咽音、发声法，然后才慢慢的找回自己的歌唱状态啊，顺利的考上声乐主修了，也就正式成了林夕教授的学生
2: 啊。遇到好的老师的指点，真的会少走很多的弯路啊。
3: 对，恩师一直都很用心的栽培我，在大学期间给了我很多演出呀、进录音棚录音的锻炼机会。
2: 那您在跟随老师学习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哪件事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
3: 有啊，这个是在我们师大90周年校庆的时候，本来呢，这个领唱是林夕老师和另外一个女老师，那位女教师呢，她临时生病了，林夕老师就推荐我去当领唱，对对，临危受命啊，这也是对我的很大的一个信任嘛，这次难得的锻炼也让我成长了特别特别多。那唯一遗憾的是，这些早年的很多的演出的资料呀，获奖证书啊，都放在我海边的老家，那很多年前是因为
2: 台风
3: 正面登陆，那全被暴雨给泡了，
2: 那确实很可惜啊。但是这些珍贵的经历都记在心里了，其实就是最宝贵的财富了，
3: 要这么想。
2: 那大学毕业之后，你为什么会选择留在宁德扎根咱们家乡发展？
3: 其实呢，我是保送生。如果按照对口升学的原则呢，毕业之后应该要回到母校去任教了。那我后来权衡了各个方面的因素，最后决定留在宁德发展。
2: 入职以后，您就直接当上这个声乐老师了吗？
3: 没有，因为我当时面试的时候哈，展示了说、唱、弹、跳四项技能，
2: 全能
3: 啊，对，然后正好是碰到呢，我现在的宁德职业中专学校有一位舞蹈老师，他是休产假，那这时候舞蹈老师缺了，校领导呢看我，觉得舞蹈哎
2: 也能教，
3: 也是可以的，可以胜任的，所以就这样，本科学的是声乐专业，到这个学校以后就成了一名舞蹈老师了。
2: 确实也是我没有想到的，
3: 对，
2: 觉得专业和教的科目就不对口了，算是跨学科教学了吧？
3: 是的，是的，是的。
2: 那个时候是不是特别不适应？
3: 适应度其实还可以，
2: 嗯，
3: 因为我从幼儿园开始跳舞了，上台了，
2: 嗯，
3: 只不过说没有很正规，但是到府邸音乐班，到了师大之后，我们这七年的时间，还是老师还是很专业的教授的，
2: 就是系统的学习了，
3: 对对对对，但就是对于我自己内心来讲，我不太能接受。而且呢，上舞蹈课他要全程动作要做示范，
2: 嗯嗯，
3: 还要不停的给学生讲解啊，所以一整天的课上下来，
2: 嗯嗯，
3: 嗓子累，这个要命了，对我来讲，嗯嗯，那我就一直特别想回到自己的本专业教声乐啊，嗯，在这个岗位上嘛，像我这个性格，那我就一边想着把舞蹈教学做好的情况下，
2: 嗯，
3: 一边自己还继续在学习的学声乐，一直在学，我等待机会能早日回到声乐的课堂。
2: 后来您是怎么顺利的回到自己喜欢的声乐教学岗位上？
3: 后来有机会去比赛，我就靠一场一场的比赛去证明自己的专业能力。我们那个时候就是有青歌赛，那我有拿过宁德市第一届第二届的青歌赛的金奖，
2: 嗯，
3: 然后还有拿过宁德和温州两地歌手赛的金奖，
2: 嗯
3: 啊，那其中呢就是有一个赛事是全国推新人大赛，福建赛区的选拔赛哈，
2: 嗯，
3: 然后我一路通过了这个初赛复赛，要这么多轮就要在外地待很多的时间，等到决赛的前一天，我的嗓子因为水土不服嘛，
2: 发炎
3: 对对，特别肿得特别厉害，然后这种情况下正常你要
2: 休息了，
3: 要休息了，要很难可能做到最好的状态了，
2: 那当时身体状况这么不好，比赛一定是很艰难了。
3: 是，所以就是为了不放弃这场比赛，闯了这么久了，所以我连夜去输液消炎，然后第二天比赛前就自己开嗓，然后就是最后拿下了福建赛区民族唱法十佳的第一名。所以呢，就当时这个消息还登在闽东日报上，我一开始我都不知道，然后新学期开学之后，教务处主任他主动找我沟通，说他看到了，所以给我调整了
2: 教学岗位
3: 啊，对，
2: 就这样就回到了自己如愿的教学岗位上。

0: 太开心太开心了。 嗯， 嗯，那在那之后呢，我也陆陆续续拿到一些比赛的奖项哈。
1: 嗯，
0: 比如说这个含金量比较高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和文化部主办的全国艺术人才选拔福建赛区民族唱法专业组的银奖。哎，我觉得银奖这个
1: 含金量已经非常高了，
0: 非常非常高了。嗯嗯，对对对，你真的叫高手如林啊。
1: 嗯嗯嗯，
0: 那这么多年我特别喜欢站在舞台上的感觉，每一次的演出我都会非常认真的去对待。我觉得现在想起来，在这里我不得不提到的就是严冬冬老师啊，他是国家一级演员。
1: 嗯，
0: 严老师呢，在我心里既是德高望重的声乐导师，又像是一位盼着我成长的慈父啊。
1: 嗯
0: 嗯，这么多年他是一直在鞭策的我不断的进步，不断的往前跑。
1: 嗯，
0: 那也是因为在严老师的指导和帮助下，才有了去年2025年的五月，我爱着土地无力下专场音乐会
1: 啊。
0: 这个很不容易，我一开始还是很忐忑。
1: 嗯，
0: 那严老师一直在鼓励我。
1: 嗯，
0: 从歌曲的选择排序到每一首作品的细节处理，每一个环节严老师都会反复的琢磨，反复的修改。那这场音乐会对我来说就是向恩师汇报自己这么多年的学习和成长的成果。
1: 您一直在坚守自己的初心，对舞台呢也是始终抱着敬畏之心的。好了，那聊完您的成长故事和日常工作，接下来我们就安安静静地听一听立夏老师带来的经典老歌《珊瑚颂》。

0: 首《珊瑚颂》唱得悠扬婉转，韵味十足，经典的歌曲真的是永远都不会过时的。那您在声乐教学岗位上深耕了20多年了，在教书育人这件事上，肯定有很多自己的感悟。
1: 是这个，我经常在总结。我一直觉得啊，心里有热爱，才能长久的坚持下去。我一直是把自己的职业当做一辈子热爱的事业来做。在教学的时候呢，我会根据每个学生不同的嗓音特点，因人施教，因才施教，把自己的发声技巧和舞台都毫无保留的
0: 交给他们。
1: 因为我一路走来，我都碰到了很好的老师。我也想把这种做人做事的方法传承下去，
0: 就是常怀感恩之心。
1: 是的，是的。所以我也用心的去教学。我也用心的去培养每一个热爱唱歌的孩子。
0: 用心教书育人，用品德立身行事，您真的是做到了德艺双馨了。那在节目最后，我们呢也请立夏老师给所有的热爱音乐、追逐梦想的听众朋友们说几句暖心的话吧。
1: 好，我想说的是，如果大家真的真心热爱音乐，就千万不要轻易的放弃，踏踏实实做好每一件事，简简单单做人。

0: 坚守自己心里的热爱，慢慢沉淀，慢慢积累，所有美好的事情都会在合适的时候来到你身边。
1: 非常感谢丽夏老师，今天您这么真诚的分享，您的故事温暖又治愈，特别的打动人心。那也衷心的祝福您啊，往后日子歌声常伴，万事顺心如意，在声乐教学和歌唱的道路上收获一路繁花。本期节目最后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丽夏老师演唱的家乡原创歌曲《霍童之恋》，在温暖舒缓的旋律里结束今天的节目。感谢大家收听宁德广播电视台《乡音如歌》，我是主持人林玲，
0: 我是吴丽霞，
1: 我们下期同一时间
0: 不见不散。

家庭更和睦，包容让家庭更幸福，勤俭让生活更美好，友邻让大家更和谐，注重家庭美德，做新时代家庭好成。

护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是每一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福建省三电设施安全保护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宣，

0: 我还早，打游戏正好。嘘，
1: 轻一点，戴耳机吧。嘘，轻一点，别人睡了。
2: 喂喂，哎呦，这高铁上啦！啊，
1: 嘘，轻一点，吵到别人了。
3: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1: 嘘，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4: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一点。

0: 纬26.3度，东经119.3度。这个城市每天都有500个故事发生。
1: 街道的拐角，熟悉或陌生的微笑，一杯戒不掉的奶茶，和努力奔跑发光的自我。时间无痕，烟火有声。
0: FM93.3，明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闽东的夜晚，总有一盏声音的灯火为你点亮。我是主持人锦霞，在宁德广播电视台为您守候。
3: 是否曾因一句话辗转难眠？是否在努力奔跑时忽然迷失方向？
2: 今晚9点，明星夜话邀您绽放昼日的行囊，让我们一同解开情绪的结，轻装前行，卸下情绪负债，重获心灵从容。 FM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暖心出品。

听众朋友们，晚上好，这里是宁德广播电视台宁星夜话，我是锦霞。有一句话我记了很久，他说，读书的人是低着头向上看的人，低头是阅读的姿态，向上是目光的方向，是心灵的朝向。一个没有养成读书习惯的人，容易受困于当下的时间和空间，而爱读书的人，翻开书页埋头阅读时，看到的就不止眼前的一方天地了，还有大千世界和广袤宇宙。今天晚上我想和您聊一聊一位作家，他叫麦家。从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到最近的新书，我们一起走进他的文学世界，也走进我们自己的内心世界。

0: 麦家，茅盾文学奖得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如果你看过电影《风声》，读过小说《暗算》，你一定对他不陌生。他的作品被翻译成30多种语言，在世界各地流传。可是你知道吗？这位写出了无数扣人心弦故事的作家，曾经是一个慢到让所有人着急的人。麦家自己说，他写第一部长篇小说《解密》用了整整11年的时间。11年被退稿了17次，而这17次每一次收到的都是“对不起，我们不合适。”他说：“
1: 我们终其一生寻找的应该是自己喜欢的生活和想成为的人，所以多走点弯路没关系，花很多时间在路上也不要紧，只要你一直在成为自己的路上就够了。命运的仁慈就在于，只要你往前走，它总是给路。所以
0: 是呀。”在这个什么都求快的时代里，慢是一种勇气，少是一种智慧。麦家用了11年写完了《解密》，用了大半生写好每一本书。他慢，但是他走得远，所以别怕慢，别怕少，只要没停，你就没输。一位听友说，他曾经也特别的怕慢，周围人升职的升职，买房的买房，而他还在原地打转。直到他读到了麦家的故事，忽然就不那么焦虑了。他突然明白，原来那些走得远的人都曾经走得很慢。慢不是停下来，是在扎根。所以啊，我们要坚信这世上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那些看起来是绕远的路，往往藏着别人看不到的风景。

0: 接下来首先我和大家一块来聊聊《解密》这部作品。这本书是麦家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也是他被退稿17次、耗时11年才完成的作品。小说讲述了一个数学天才荣金珍被招募进秘密单位701，从事密码破译工作的故事。书中写道，破译密码就是破译一个人的内心，密码是冰冷的数字，但制造密码的人是有温度的。你要走进那个人的心里，用他的眼睛看世界，用他的脑子思考问题。这是世上最孤独的工作，因为你不能告诉任何人你在做什么，甚至不能告诉你的家人。这段话让我想到了一个问题，我们每个人何尝不是在破译自己人生的密码呢？不知道前路在哪里，不知道选择对不对，只能一个人摸索着往前走。麦家通过荣金珍告诉我们，孤独也许是创造者的宿命，但也是成就者的勋章。暗算是麦家的另一部代表作，也是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小说分成了3个部分，讲述了秘密机构701当中3位天才的故事，听风者、看风者、捕风者。书中写道，他们是一群生活在黑暗中的人，却为别人寻找光明。他们的名字不会被记住，他们的故事不会被传颂，但是他们知道自己做过什么，这就够了。麦家笔下的这些人物都是低着头向上看的人，他们身处黑暗却守护着光明，他们不被人知晓却做着惊天动地的事。一位听友说，他读完《暗算》后对平凡有了新的理解。他说，以前总觉得自己的工作和生活太普通了，没什么价值，看完阿炳、黄依依的故事，我忽然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位置，在自己的位置上把事儿做好就是英雄。麦家写的是谍战，是密码，是天才的命运，可是他真正写的是普通人如何在各自的701里守住自己的那份责任与信仰。人生海海是麦家近几年最打动人心的作品，书名来自一句闽南方言，意思是人生像大海一样起落浮沉，变幻莫测。他说，
1: 我和所有人

0: 样，向往大海。我相信海浪的品格就是无数次被礁石击碎，又无数次扑向礁石不罢休。你的强大或弱小，转换的钥匙不在别人手上，而在自己心头。只有你拥有足够的决心和耐心，才可能变得强大。像内地
1: 人生海海里写道，
0: 像我书中的上校，
1: 人生海海，潮落之后是潮起。你说那是消磨笑柄罪过，但那就是我的英雄主义。麦家曾在访谈中说，比起死亡，活着才更需要勇气。这句话就是人生海海的底色。一位听友分享说，他父亲生病那年，他整个人都是懵的，每天在医院和家之间往返，累得没有力气说话。有一天深夜，他翻到人生海海，看到潮落之后是潮起这句话，忽然就哭了。他说，那一刻我意识到，我不是在撑，我是在经历一次潮落，潮落之后潮水一定会再涨起来的。你看，人生海海教会我们的是如何在命运的惊涛骇浪中站稳自己的脚跟。好的，朋友们，上半期的时光我们走进了麦家的文学世界，读了他的解密和人生海海。那些在黑暗中守护光明的人，那些被退稿17次仍然坚持的作家，都在告诉我们同一件事：低着头慢慢走，别怕慢，别怕绕。如果说人生海海是向外的探寻，教我们如何在外部世界的风浪中活下去，那么麦家还有一本书是向内的求索，教我们如何与自己的内心和解。稍后请您继续收听明星夜话下半部分，人间性，他要教会我们的是向内求索，与自己和解。稍后见。

0: 那个因同事无心之言滴落整周的你，那个深夜反复揣摩他人眼光的你，我们都懂。
1: 每段情绪都值得被倾听，每个心结都值得被温柔解开。
0: 晚间九点，让我成为你的心灵树洞，在电波中相遇相知。
1: FM93.3 宁心夜话，让每一种情绪都找到归处。
0: 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宁德广播电视台宁心夜话，我是锦霞。如果说人生海海是麦家向外探寻世界的作品，那么他的新书《人间信》则是一次彻底的向内求索。麦家说，《人间信》是我写给自己的信，也是写给每一个在生活里受过伤的人的信。书中有这么一段话，人这一生总要学会三件事儿：接受、和解、释然。接受那些无法改变的，和解那些曾经伤害我们的，释然那些终究要放下的。这让我想起了一位听友的故事，他小时候被父母送养，一直无法释怀。成年后，他和亲生父母的关系很疏远，心里始终有一个结。后来他读到了《人间信》，书里有一句话，原谅不是为了他们，是为了你自己。你不放下那个伤口，就一直在那里，日日夜夜的疼。听友说，读到这儿的时候他哭了很久，然后他拿起电话打给了多年没联系的生母，没说原谅，只是问了句，你身体好吗？他说，那通电话之后，我好像卸下了一块石头。人间信教会我们的是如何正视自己的伤痛，学会接受、和解、释然，让内心更有力量。如果说人生海海是麦家写给世界的书，那人间信就是他写给自己的书。一位文学评论家这样评价这两部作品，人生海海告诉我们活着需要勇气，人间信告诉我们活得通透更需要智慧，前者是向外抗争，后者是向内和解。有听友说，他两本书都读了，他觉得人生海海让我有力量走出去面对风雨，人间信让我有勇气坐下来面对自己。一个是对外，一个是对内，缺一不可。而麦家自己在新书发布会之后，他也说，我们这一生都在处理两种

关系，一种是与世界的关系，一种是与自己的关系。与世界的关系需要勇气，与自己的关系需要智慧。我希望我的读者既有勇气，也有智慧。

0: 是的，读书的意义就在于此，它既给我们向外走的勇气，也给我们向内看的能力。经常有人问，读过的书后来大多忘了，那读书还有什么用呢？麦家在访谈当中也曾经被问到这个问题，他说，那些读过的书就像吃过的饭，你记不住每一顿饭吃了什么，但是它们变成了你的骨头和肉。那些我们以为成了过眼云烟的文字，从来都没有消失，而是悄悄沉淀在了我们的心底。它们或许不会立刻带来立竿见影的好处，却能够在迷茫时给你方向，在低谷时给你力量，在浮躁时让你心安。它们体现在你的气质里，在你的谈吐里，也显露在你笔下的文字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里。一位听友说，他人生最低谷的时候是《人生海海》里潮落之后是潮起这句话陪他熬过来的。他说，每次觉得撑不下去了，就翻到哪一页读一遍，再读一遍。后来他又读了《人间信》，书里那句原谅不是为了他们，是为了你自己，让他终于放下了多年的心结。读书就是一个让生命变得更加辽阔的过程，我们没有办法无限延续生命的长度，却可以增加生命的宽度和厚度。读书就是增加生命厚度最好的方法。关于读书的意义，麦家自己也曾说过一段话，今晚想和大家一起来听一听。
1: 读书就是我的日常，它是我的每一天。我觉得没有读书，我一天甚至连吃饭都不香，睡觉的睡不着。阅读既是我的安眠药，也是我的精神的清醒剂。我经常在想，因为不阅读，你可能连自己都不认识，但是你因为广泛的阅读，你可能认识5000年前的人，包括5000年后的人，你都可能认识。因为人其实千变万化，但人本身内心没有变。我们都向往善良，向往美好，我们都对崇高有一种高洁的敬仰，这个就是人心。人心正因为有这么高洁崇高的一面，人类才得以生生不息。所以我想，如果可能的话，还是拿出一点时间来交给书。交给书其实是把自己交给自己，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
0: 好的，听众朋友们，聆听完麦家的这一段关于读书意义的分享，今晚的宁心夜话就要结束了。我们一起走进了麦家的文学世界，读了他的解密暗算人生海海，也读了他的新作人间信。如果说人生海海是向外的探寻，告诉我们比起死亡，活着才更需要勇气，那么人间信就是向内的求索，让我们学会正视自己的伤痛，学会接受和解释然，让内心更加有力量。麦家在人间信的结尾写道，人间值得，因为你还在，你还在，因为人间有你。低头读书，向上看路，别怕慢，别怕绕，那些读过的字终将成为你我骨子里的山川。愿您在这个夏天翻开一本书，不必急着去读完，不必急着记住，低着头慢慢读，你会发现那些文字正在悄悄把你的生命撑得更宽更深。好朋友们，我是锦霞，在电波的这一端祝您晚安，我们下期见。

感谢您今晚的聆听与陪伴。窗外的星辰，闽东的夜海，都已渐入梦乡。希望我们的对话能为您卸下一世的疲惫，换来一夜的安眠。愿您能放下他人的期待，回归内心的宁静。晚安，亲爱的朋友，祝您有好梦相随，明天又会是崭新的一天。我是锦霞，下期同一时间，宁静夜话依然在这里等你。

明礼貌，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

了说你才能在乎我，这秋天的风也把你带远了。

0: 光
1: 是萤火虫尾尖上的亮，5%是独行夜晚的灯，10%是照明了一湾湖水的渔火。有些路无法带你去到的地方，光可以。
2: FM 93.3，赢得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声音的光亮，如同向上的生活。

0: 一年，借了辆自行车，我们结婚了。那么能吃苦的他，其实最爱吃甜的。后来，我拼命劳作，只为让他和孩子们过上个好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这一年，丰收的不只是西瓜，还有考上学的丫头。再不舍，也要让她出去看看世界。
2: 放心，我会照顾好你的。
3: 2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
0: 国家有喜事儿，我家也有喜事儿。
2: 爸，喝茶。
0: 使他高兴的事儿越来越多。而你总想接我们过去住，其实我俩在家好着嘞。

当你拖着行李箱奔跑在栈道内，是什么让你回家的路变得温暖？当你拥挤在嘈杂的车厢里，是什么抚平你内心的烦躁？当你面对素未谋面的陌生人，是什么让你放下防备，感受善意？是微笑，最简单的微笑，却也是最真诚的服务。是微笑，用文明礼仪之美感染你我。是微笑，不需要过多的语言，却变成两个人之间最短的距离。微笑，让爱传递。

人的一生大约有26298天，每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度过？去更多的地方旅行，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去为事业而奋斗，享受退休后的时光，用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不要让慢性病占用我们的时间。定时体检，合理膳食。

你听曹格的歌会发现他的音乐风格绝不仅仅只有华语音乐的影响。这要说到他15岁的时候飞向南半球的新西兰深造，当然那个时候不是做音乐，而是读土木工程。只是因为长期在异乡生活，那些生活是丰富了他的音乐才华的。在华语音乐、卡达山民族音乐、毛利人以及欧美音乐文化这些不断冲击之下，曹格成功将这些不同民族的音乐元素融入到他的创作当中。

文明，一座城市最亲切的气质。要讲究公共卫生，不乱吐乱丢乱扔。要爱惜城市容貌，不乱涂乱贴乱画乱泼乱倒。要严格门前三包，不占道设摊经营。要爱护花草树木，不随意践踏攀折。开车请礼让行人，不接打电话。文明行车，请勿强行变道，抢道争行。请勿翻越隔离栏，乱穿马路。车请走非机动车道，不逆行。排队要有序，不插队推挤。公共交通上主动让座位。文明停车，请勿占用斑马线。车辆请见框同向停车，不乱停乱放。文明用餐，请勿铺张浪费。请勿在公共场所吸烟。垃圾分类要做好，不随地吐痰。小区内不私搭乱建，楼道里不堆放杂物。文明举止，请勿噪音扰民。遛狗要牵绳，及时清理粪便，不让狗吓人咬人。公共场所请勿大声喧哗。文明服务请热情、礼貌、周到。文明旅游请勿攀爬、损坏公物。节约用水。

很多人都在探寻李宇春长红不衰的秘密，这么多年一直以来得到市场和口碑的双重认可，是因为李宇春是一个尊重自己内心的人，是一个不盲目随波逐流的人，他始终在流行最前沿，站在潮头。实际上他自己跟流行的最前端始终保持着可观的冷静的反思和距离，也真正做到了荣辱不惊。

0: 每一个路口，每一次等候，总有933相伴左右。
1: 你的姿态，你的青睐。

0: 10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和你一起分享全世界。
2: 远离民间标会，守护幸福生活，是楚飞办宣。

0: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1: 别动，放下！
2: 别动，
1: 放下！
3: 他没想到从此堕入深渊，曾经的爱和梦想无法继续。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无毒青春，健康生活。

当你拖着行李箱奔跑在栈道内，是什么让你回家的路变得温暖？当你拥挤在嘈杂的车厢里，是什么抚平你内心的烦躁？当你面对素未谋面的陌生人，是什么让你放下防备，感受善意？是微笑，最简单的微笑，却也是最真诚的服务。是微笑，用文明礼仪之美感染你我。是微笑，不需要过多的语言，却变成两个人之间最短的距离。微笑，让爱传递。

须在梦中。南柯长梦，梦去不知

0: 26.3度，东京119.3度。这个城市每天都有500个故事发生。
1: 街道的拐角，熟悉或陌生的微笑，一杯戒不掉的奶茶，和努力奔跑发光的自我。时间无痕，烟火有声。
0: FM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谨防高利诱惑，拒绝非法集资，视处非办宣。

文明，一座城市最亲切的气质。要讲究公共卫生，不乱吐乱丢乱扔。要爱惜城市容貌，不乱涂乱贴乱画乱泼乱倒。要严格门前三包，不占道设摊经营。要爱护花草树木，不随意践踏攀折。开车请礼让行人，不接打电话。文明行车，请勿强行变道，抢道争行。请勿翻越隔离栏，乱穿马路。车请走非机动车道，不逆行。排队要有序，不插队。

堆起，公共交通上主动让座位，文明停车请勿占用斑马线，车辆请见框同向停车，不乱停乱放，文明用餐请勿铺张浪费，请勿在公共场所吸烟，垃圾分类要做好，不随地吐痰，小区内不私搭乱建，楼道里不堆放杂物，文明举止请勿噪音扰民，遛狗要牵绳，及时清理粪便，不让狗吓人咬人，公共场所请勿大声喧哗，文明服务请热情礼貌周到，文明旅游请勿攀爬损坏公物，节约用水。

0: 光是萤火虫尾尖上的亮，5%是独行夜晚的灯，10%是照明了一湾湖水的渔火。有些路无法带你去到的地方，光可以。
1: FM 93.3，赢得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声音的光亮，如同向上的生活。
2: 非法集资花样多，擦亮眼睛不上当，是处非办宣。

0: 说把海螺放在耳边就能听到大海的声音，你听。妈妈，这是大海的声音吗？
1: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去找风的踪迹，去听海的声音，在山野寻觅清泉，在黑夜等待流星，跳跃每一个音符，享受每一段旅途。
1: 脑子眼的光让我的心滚烫，让梦和情景一个个都全都释放。
2: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远离民间标会，守护幸福生活，是楚飞办宣。

心，让我们能够安心。你的诚心让消费者感到放心，你的公心让人人都觉得舒心，你的关心让需要的人更暖心，你的真心让更多人拥有信心，遵守职业道德，做新时代好建设者。

0: 是秋天的风，寒冷的冬，带走了周围的颜色。
1: 可能来自一段旅途，当然，它还可能来自一个声音。
2: 这里是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谨防高利诱惑，拒绝非法集资，事处非办宣。

0: 听到最美好的祝福话语是什么？
1: 亲爱的，
0: 在春节，
2: 新春快乐！
0: 在端午，
3: 愿你端午安康。
0: 当你生日时，
2: 祝你生日快乐！
0: 当你远游时，祝你一路平安。祝代表着人们对事物的期盼，福作为中国最古老的文字之一，寄托了人们对幸福美好的向往。祝福不仅可以通过话语表达，也可以展现在画面里。在宁德哲荣，一把剪刀，几张红纸，就能把祝福寄托于方寸之间。
4: 我们可以集所有的祝福在一个画面中，这都是很美好的寓意，也是我们中国传统最吉祥最质朴的一种祝福跟祝愿。
0: 走进福文化，发现身边每一份美好。

爱国奉献，我们无悔担当，明理尊规，做更好的自己，勤劳善良，收获更多幸福，宽厚正直，看见你的光芒，自强自律，拥有健康生活，培养个人品德，拥有良好品行。

0: 时候很
1: 地方热度的烟火气在哪里？在城市方间的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乡野山间的朝阳初升，晨曦薄雾，在清晨茶杯飘出的淡淡幽香中，在夜晚酒盏盛满的热辣豪情里，
2: 这里是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非法集资花样多，擦亮眼睛不上当，是楚飞办宣。

和睦，包容让家庭更幸福，勤俭让生活更美好，友邻让大家更和谐，注重家庭美德，做新时代家庭好成员。

0: 这个城市有忙有累有苦，但也有爱，有暖，有甜。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记载城市前行的坚定步履，记录有你有我的感动日常。
2: 加油，宁德！
3: 来了，就是宁德人，
4: 喜欢你，
3: 宁德。

水木年华组合呢，是两位毕业于清华大学酷爱音乐的才子。他们的组合不是偶然的，对音乐的执着，对生活的热爱，在默默的熏陶当中，卢庚戌和李健如约的走到一起。他们从大学中的惺惺相惜，到签约之后的相得益彰，向我们展示着过人才华和人文风范。李健沉静忧郁的嗓音加上冷艳华美的气质瞬间展现，而在卢庚戌热忱沙哑的演唱里，往事的追忆扑面而来，让人怦然心动。

0: 枪。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0: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地爱上你，在黑夜里。
1: 轮到我还早，打游戏正好。嘘，
2: 轻一点，戴耳机吧。轻一点，别人睡了。
3: 喂喂，哎呦，在高铁上啦！啊，
2: 嘘，轻一点，吵到别人了。
4: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2: 嘘，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5: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一点。

好的关系是多年没有见面，有一天来见你，你对我特别特别好，还是我旧时的老友，我们一直没见面，却想一直在身边。

0: 抵达究竟是如何的一种美好。我抬头总是看见白云在流浪，
1: 让勇气变为生命，灿烂可能一望无际。让我们一起听见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陈奕迅曾经参加过一档节目的录制，被问到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那就是你究竟是要坚持音乐梦想，还是踏实的找一份工作？就连主持人也说，至少有一个人听过你唱歌，那就继续坚持吧。不过陈奕迅啊，没有附和，他说，如果现实状况不允许，那把音乐当成兴趣，也是最好的方式。这是他做音乐的心态，但绝对不是结果。

外号金爷的张芸京，如果不提，大概谁都不会觉得她是一个女生，甚至连歌声都带着硬朗。音域宽广，嗓音低沉又富有磁性的张芸京，跟大多数的抒情女歌手不同，她主打的是轻摇滚女声，用她独特的烟嗓，从出道起就演绎了不少脍炙人口的作品。

明礼貌，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

谈到什么时候觉得应该及时止损分手了呢？当你发现这段爱情当中自己不仅没有变好，反而变得歇斯底里、焦虑、忧郁，一点都不温柔，变得悲观、不自信、一身戾气，甚至易躁易怒。而从前的你不是这样的，你越来越不知道谈这场恋爱是为了什么，而自己又从中得到了什么。你很累，尤其一想到以后的日子可能还会一如既往的这么累，所以就决定分手了。把心情放在这段音乐当中，我是杨洋，感谢你收听我的节目。